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到诗篇一百十九篇，诗篇一百十九篇五十七到六十四节。
1: 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不讲，我必遵守你的言语，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，我思想我所行的路就全部归向你的法度，我极邦遵守你的命令，并无迟延。歹人的手颠射我，我却无忘记你的律法。我因为你公义的典章，半暝才甲起来称谢你。我来敬畏你、修理粪俗的人，我拢甲伊作伴。邀我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

57安尼讲，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不讲，我要遵守你的言语。伫遮头一句话，我的福分，英文解释是我的分，意思是讲耶和华是属的我的，是说耶稣是我的分，迄意思就是讲主耶稣所有的，也就是咱所有的。所以新约的圣经讲，基督是咱的生命，哥罗西书三章四节。主耶稣基督所有的究竟是指着什么呢？哥罗西书二章九节，上帝本性一切丰盛，拢是有形有体的，寄徛伫基督的内面。这也甲咱讲，有了主耶稣，就有了一切。你看来，英文解释我的份较合适，因为伊所包含的意思真宽大。除了福分之外，就是人生的过程中的任何需要，拢受包括伫内面。所有属主的人，拢得承认讲，无有一件事主袂会保障咱的需要。无论多少方面，主拢照着咱的需要赐予咱。不但主的供给是无限的，伊也是永远袂改变的。只要耶和华做了咱的份，咱就一无所欠。代表有这个经验，所以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的确无低高欠缺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一首的诗歌，我相信咱大家人拢真爱来欣赏，好无？这个时阵，请咱来欣赏这一首的诗歌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

五十八十五一心求解你的恩，愿你照着你的话怜悯我。世人是一个清心基督的人，伊的经验甲咱讲，要一心的基督，在上帝面前，世俗人心怀容易，无法人想讲要对主耶稣遐得到什么。雅各书一章第七节，这一节圣经节英文解释讲，不止求恩，也阁有帮赞的意思。亲像细汉囡仔，伊的知识、伊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伊需要老爸的帮赞。当咱觉得非常软弱、无能力的时阵，只要来到上帝面前，一心伫遐来祈求，伊就是咱随时的帮赞。必定会照着伊的意思伫遐来成就咱，这是咱做信徒的特别的管理。咱拢知影，爸上帝是疼咱，伊知影咱所需要的是啥物。只要咱会抓住伊的应允，伊就会照伊的话伫遐来怜悯咱。人对家己所讲的话，常常会袂记得，但上帝的记性是永远袂改变的，伊是永远可靠的，伊绝对袂记得。伊若允准咱啥物，就会好咱，就无改变了。伊讲了啥物，就必定成全。所以信徒要做看圣经，只要咱伫上帝话语中抓住伊的应允，来到伊的面前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。安尼，信实的上帝就有责任伫遐来成全伊家己所应允的，互咱得到上帝的应允。

59节，我思想我所行的路，就全部归恩你的法度。咱常常讲要跟地主，跟地主，咱应该就小心来省察者，是毋是有行伫主的道路顶呢？圣经讲，世间人拢偏行家己的路，毋是行伫上帝的道路顶，乃是行家己的路。今仔日信徒真少会逐日甲主耶稣相合行，实属咱所行的路，毋是主的道路，是家己的路。迄个是枉然的，是空空咯。亲像过去以色列百姓伫旷野走来走去，苦困40年的久，过着漂流的生活。因为无行伫上帝的道路顶，伊伫到走来走去，也过伫家己苏巴尼亚。亲爱的朋友兄弟，并毋是讲你做了信徒有偌久，乃是要问你，有偌侪时阵咱行伫主的道路顶呢？行伫主的道路顶是真奇妙的，只要你行伫主的道路顶，你就会无停的伫遐看见到真侪奇事神迹，因为上帝是行奇事神迹的上帝。诗人伫上帝光中看见家己唔对的所在，伫夜内面有一个感觉，催逼伊就赶紧回头，所以就讲全部归恩上帝发度。就是无要一直咧行唔对的路去咯，要按照上帝方向来传播，这是真正有转机。主伫路加福音15章有讲到龙珠的披露，龙珠阮伫老爸家出去轰动，将所有的钱用啊了咯，伊恨不得退低所只爱到底下来充饥，后来伊请我过来。发现家己所行的是背逆老爸的路，哪行哪爽向，哪行哪艰苦，哪行哪苦困死亡的边缘。结果伊就醒悟了，转播了，决定要我倒转到家己的家来去对老爸讲：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对他以后，我袂配得做你的囡仔，将我当做一个请工吧。对安尼，伊就照着从前老爸所教训伊的法度，法度登到家来去了。底下有了恩望，

0: 第六十章。我赶紧遵守你的命令，并无迟延。人的性情无相同，有的人较急性，有的人较慢性。急性的人，伊的失败就是走在主的前面，主无要伊做，伊去做了，伊得到吃了真多的苦。朋友有时阵成功，也是伫遮，机会来了就赶紧抓住，赶紧把握上帝的机会。亲像以赛亚蒙掉的时阵，上帝讲：“我通差遣一罪呢，一罪肯为阮去呢。”以赛亚就讲：“我伫遮，请差遣我。”一赶紧的答应，就是赶紧的遵守上帝命令，绝无迟延。朋友兄弟，即使咱的迟延，无赶紧的去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就可能会失去机会了。机会就过去，永远袂阁倒来了。上帝发出命令是你的好机会，上帝要你去做的代志，是乎你偷生的机会。你若无赶紧去遵守上帝命令，迟延者，你唔做，别人就去做了，机会就丧失了。所以咱的耳朵要开啊个大咧，听到上帝的命令，就要无顾一切，甚至无顾生命底下去做。亲爱的朋友兄弟，咱做上帝的工作，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无要迟延。上帝今仔日有话对你讲，你就赶紧遵守吧。六十一节，派人的手底下威胁我，我却无忘记你的律法。今仔日到了这个末世时代，人的心实在太残忍了，真通惊哦！你有一点啊好处，就引起别人的怨妒，因会底下来诽谤你。用真正的方法将你讲啊，佮无达得一线，害死你。世人有一款的经验，虽然魔鬼遮的人向咱进行抢劫，但是世人提醒咱，唔通袂记上帝的律法。即便咱会记得上帝的话，上帝不但袂抢夺咱，而且要加予咱。亲像保罗所讲的，有公义的冠冕，为着咱存留。无管歹人怎样伫遐要来抢劫你，要来害你，只要咱无要背记上帝的话，上帝的丰盛也阁是无停的伫遐要加予咱。人算不得什么，因所抢劫的乃是浮空的浮空，只有上帝所予咱的，则是永永远远的实际，则是极当无比的荣耀。六十二节，我因为你公义的典章，半暗就较起来称谢你，唔通忘记上帝公义的审判。典章是审判的意思，是上帝公义的审判。上帝替挟持的人审判了，迄帮歹人要欺负伊、抢劫伊、害伊，但是上帝是公义的，以公义的审判甲报应。我早的确会临到，世间有真多不公义的代志，有时阵咱看见，有时阵咱听起，心内实在不安。人做歹，伊会胆真大，得寸进尺，全然未记了天顶的上帝，未记了上帝要凭着公义来审判一切。等到上帝咧施行判断的时阵，上帝公义就完全的彰显出来，所以诗人讲，到了半暗的时阵，伊要起来称谢上帝，因为上帝替伊伸冤，伊所损失的一切，上帝拢要报还伊。约伯讲，受苦的是耶和华，受苦的也是耶和华，上帝所予咱的，人未会夺去。既然有予人夺去，心内也唔免艰苦心，因为上帝也会加予咱，而且上帝所加比人所抢去的搁较多。只要咱无要忘记上帝的话，无要犹豫咱的上帝，无要离弃咱的上帝， 当伊施行公义判断的时阵，凡来咱所唱起，拢要幸福咱，感谢主。六十三节安尼讲，凡来敬畏你的、受你训示的人，我拢甲伊作伴。敬畏上帝、受伊训示的人，要甲因作同伴。信徒应该着有熟灵的朋友，就是遐清心听主、敬畏上帝的人，咱应该做做甲因三做朋友，三甲来追求主。有一摆，当我甲几位老姊妹三甲做一下伫遐咧沟通的时阵，其中就有一位姊妹安尼讲：当我去赴某一个团契，当我坐落的时阵，我就听到我隔壁某一位伫遐咧讲话。伊所讲的话，唔是积极的话，乃是消极的话。那唔是批评这个人，批评迄一个人。所以这位姊妹听了以后，过落去的一礼拜，伊无要坐伫伊边头，因为伊深深的知影，这个对伊无帮助。会记得咱伫上帝人的面前所讲的每一句话。总有一日，上帝要甲咱生效。六十四节，耶和华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虽然世人对上帝律法真是邪，但是伊犹原真谦卑，求上帝将伊的律例教训伊。今仔日有一挂信徒。不但无爱听道，而且真骄傲。以为讲台的道理，伊拢知影咯。甲坑边伊参加聚会，伊就伫遐讲：圣经我拢知影咯，我已经看过了十篇、二十篇咯，无需要。有一位牧者安尼讲：我传道已经有四十年久咯，我承认家己所知影的极其有限。我要求上帝逐日的教训我，我要有一个受教的心，有一个启发的心，安尼上帝才有法能对我的心灵得到满足。是的，做做读主的话，将主的话对咱的心灵行出来，求上帝逐日教训咱，要有一个受教的心，要有一个启发无疑的心。上帝造物人对咱的心灵得到满足，我要谦卑伫上帝面前，我要紧紧来跪地，我要将主的话活出来，将主的话活出来。读圣经学中文。朋友，你有无爱学习中文呢？我愿意给你三甲来读上帝话，是要用英文话来学习读的。那有圣经，请掀开
1: 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。大祭司就讲：这的事果然有嘛？司提反讲：诸位父兄，请听，当日咱祖宗阿伯勒罕伫米索波大米。还阁未点伫合兰的时阵，应邀的上帝向伊显现，对伊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甲亲族，去我所要指示你的所在。”伊就离开加勒底人的所在，点伫合兰。伊老爸死了以后，上帝予伊对遐搬到恁现在所点的所在。伫遮，上帝并无有予伊产业。连徛卡的所在也无好意，独独应允要将这个地赐予伊甲伊后裔作业。迄时伊也无惊，上帝讲伊的后裔得甲加固外邦，遐的人要予因做奴仆，苦待因四百年。上帝阁讲，予因做奴仆的迄个国，我要刑罚，以后因要搬出来，伫这个所在侍奉我。上帝阁赐伊甲勒的约，对安尼阿伯勒罕生了以撒、 第八日甲伊行甲礼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十二位先祖，先祖按到约瑟，将伊卖到埃及去，上帝却甲伊同在，救伊脱离一切的苦难，阁予伊伫埃及王法老的面前得到恩典有智慧。法老就派伊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后来埃及甲迦南全地拄着饥荒，大受艰难，咱的祖宗就绝了牛。雅各听见伫埃及有牛，就找咱的祖宗头一摆去遐。第二摆约瑟甲兄弟三人，伊的亲族也受法老知影，约瑟就找兄弟请老爸雅各甲全家七十五个人拢来。对安尼，雅各落了埃及，后来伊甲咱的祖宗拢死伫遐。阁受带到事件，葬伫阿伯勒罕伫事件，因阮啊对哈伯加孙买来坟墓来，到上帝应允阿伯勒罕的日期得要到，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兴盛真多，直直到有唔捌约瑟的神王兴起，伊用诡计款待咱的宗族，苦害咱的祖宗。予因弃杀婴孩，予婴孩未为尊活。迄时摩西生落来非常俊美，伫个老爸家内母养了三个月。伊受弃杀的时阵，法老的查某囝捡起，养做家己的囝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讲话行事拢有才能。伊得要到四十岁，心中起意去看伊个兄弟以色列人。到了遐，看见因一个人受冤屈，就保护伊，为着迄个受欺负的人报仇，打死迄个埃及人。伊掠做讲兄弟得较明白，上帝是借着伊个手搭救因，因却无明白。第二日拄着两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因和睦，讲恁两位是兄弟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迄、那个欺负厝边的，将伊扯开，讲一水入你做阮的首领，甲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亲像昨日杀迄个埃及人吗？摩西听见这个话，就逃走了，嫁居伫米甸，伫遐生了两个囝，过了四十年。在西奈山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对刺皮黑暗中，摩西显现。摩西看见迄个影像，就觉得稀奇。拄拄进前观看的时阵，有主的声音讲：“我是你列祖的上帝，就是阿伯勒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”摩西摇摇错。唔敢观看，主对伊讲：“将你脚顶的鞋脱落来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。我的百姓伫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因悲叹的声音，我也听见了。我落来要救因，你来，我要找你去埃及。”这个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讲：“一水入你做阮的首领甲审判官呢？”上帝却借着迄个伫刺皮中显现的使者的手，差派伊做首领、做救赎的。这个人带百姓出来，伫埃及、伫红海、伫旷野四十年的中间，行了奇事神迹。迄个捌对以色列人讲：“上帝要对恁兄弟中间，甲恁兴起一位先知，亲像我的。”就是这位摩西，这个人捌伫旷野会中，甲西奈山顶，甲迄个对伊讲话的天使同在，佮甲咱的祖宗同在，而且领受法判的圣言传予咱。咱的祖宗唔肯听谈，反动气绝伊，心内归向埃及，对阿伦讲：“你佮为着阮做一寡神像。”在阮的头前带路，因为带阮出来埃及地的迄个摩西，阮唔知影伊拄着什么事。 那时因做了一个牛啊，搁摕济米献予迄个上，欢喜家己手中的工作，上帝就转面无要顾，搁在因侍奉天顶的日月星辰，正正正是先知册顶所写的讲，以色列家啊，连四十年间的旷野，兼是将牺牲甲济米拢献予我嘛。恁扛着摩洛的帐幕，甲李凡神的星，就是恁所做的为着要敬拜的像。因为安尼，我要将恁迁到巴比伦外面去。咱的祖宗伫旷野有法规的帐幕，是上帝吩咐摩西叫伊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。这个帐幕，咱的祖宗三继续承受。当上帝在因的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阵，因甲约书亚将帐幕搬入圣所做产业的地，直直到大卫的日子。大卫在上帝面前蒙恩，祈求为着雅各的上帝有被居所，却是所罗门为着上帝造成玷污。其实至关者并无踮伫人的手所做的。就亲像先知所讲，主讲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钉，恁要甲我做甚么款的殿屋？倒落是我安息的所在呢？这一切无拢是我的手所做的嘛？恁这个耳含棍的心甲皮啊，未受挂累的人，常常抗拒圣灵，恁的祖宗怎样，恁也怎样？到了一个先知，不是恁的祖宗逼逼的呢？因也将预先传说迄个异者要来的人杀了。如今恁阁将迄异者卖了、杀了，恁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然无遵守。众人听见这个话，就极其受气。苏提凡家己切齿，读到苏提凡受圣灵充满。主目看天，看见上帝的荣耀，阁看见耶稣徛伫上帝的正边，就讲：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徛伫上帝的正边。众人大声喝叫，唔着鱼啊，最心畏愧上去，将伊丢到城外，用石头拍伊。最见证的人，将伊将。是伫一个少年人，名叫扫罗的卡前，因拄拄用石头拍的时阵，苏提凡呼吁主讲：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。佮跪落大声话着讲：主啊，唔通将这个罪归伫因。讲了这个话就困了，扫罗也欢喜伊受害。
0: 愿咱的心会对着主拍开，听起会对咱的心讲话，并甲伊心心相印，心心相连。
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我要为你播出新做的人这个节目，你会听见雷锋甲建成兄讨论有关的怎样成做一个新做的人，甲怎样让这个新做的人长大成熟。现在请你注意收听。

0: 建成兄平安，
1: 李芳平安。
0: 建成兄，今仔日咱是毋是要继续讨论披露的解释呢？
1: 是啊，今仔日咱是要来讲十个动物的披露，迄、那个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一到十三节。
0: 建成兄，互咱将伊个读出来好无？
1: 好啊，咱每个人读两节，用口音的方式来读。
0: 好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。迄时，天国好比十个童女，提着灯出去迎接新郎。其中有五个是戆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
1: 愚戆的提着灯，却无备伴油；聪明的提着灯，搁备伴油伫气库内面。
0: 新郎宴请的时阵，因拢拄加醉。半暝有人来话着讲：“新郎来了，恁出来迎接伊。”
1: 遐同路就拢拢起来，收拾了灯。愚戆的对聪明的讲：“请分一点仔油乎阮，因为阮的灯就要花了。”
0: 聪明的因讲：“行了无够你我来用，不如恁家己到卖油的遐去买吧。”因去买的时阵，新郎到了，迄、那个有备好的，甲因入去坐倒，门就关了。
1: 几位同路后来也来了，讲：“主啊，主啊，甲阮开门。”伊却因讲：“我实实在甲恁讲，我毋捌恁。”
0: 所以恁着警醒，因为迄个日子、迄、那个时辰，恁毋知影。
1: 好，就读到遮。这个披露内面有真侪人物，啊是时间。
0: 是啊，亲像十个同路的十，这个数字，总是，但无久，阁有五个，要讲到新郎，阁有讲到油，阁讲到灯，阁提起半暝，这是讲明什么呢？
1: 李芳，嘟嘟你提的遐个，拢唔是这个披露的重心。
0: 哦，安尼，这个披露的重心，阁是甚物呢？
1: 慢慢，我会讲予你听。大声，咱看这十个动物，是分做两类，一类是聪明的，一类是愚戆的。李芳，请你讲看卖，聪明的动物，因的聪明是伫倒一所在？
0: 哦。聪明的是，因手内拿灯，除了手内提灯的油以外，因另外阁有备油。
1: 嗯，所以因的灯伫新郎来的时阵，照旧会发光。好，迄、那个愚戆的童女，愚戆伫倒落呢？
0: 因是愚戆的，除了灯本身的油以外，无有另外有备油，因为安尼。新郎来的时阵，因的灯就袂通继续发光，因为油已经用完了。
1: 你拢讲啊，真得对。对安尼，通看见新郎来的时阵，童女手顶的灯是毋是会发光？童女的灯内的油是毋是备办好了？这是这个披露的重点，李芳。请你将马太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读出来。
0: 好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，哦，有啦，伫遮。恁是世间的光，城坐伫山顶，是袂为温藏的。第十五节，人点灯，无放伫斗底下，是放伫灯台顶。就照光一家的人。第十六节，恁的光也着安尼照伫人的面前，予因看见恁的好行为，就将荣耀归予恁伫天顶的父。
1: 这是讲灯光上灯信徒的好行作，那是配合咱讲的这个譬如，另外有备办的油上灯。 圣灵是圣道发光的灵源，就是合理的解释。
0: 嗯，
1: 主耶稣讲完了这个譬喻了后，伊做了一个结论，所以恁就要警醒，因为迄个日子、迄个时辰，咱唔知影。
0: 建成兄，我相信这讲的警醒，是指迄个聪明的动物，因为因是警醒的，而迄个愚公的，就是无警醒的。
1: 嗯，不过这个譬喻里面的警醒是有着特别的意思。
0: 哦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建成兄，
1: 警醒相反的词是什么？
0: 警醒相反的词是杜家醉。
1: 对，警醒的反面就是杜家醉。那无杜家醉，则是警醒。总是这个譬喻的警醒，伊的反面却毋是杜家醉，因为新郎宴席的时阵，十个童女拢杜家醉困了。十个内面当然也包括了迄五个聪明的。
0: 嗯，我都对啊。十个童女拢拄家做困，照讲，迄毋是警醒哦，总是五个聪明的，却算是警醒。啊，因为因有鼻油啊，建成兄，我知影啦。
1: 哈哈，我看你个遮尔啊欢喜，好，请你讲啊。
0: 这个譬如来所讲的警醒啊，是根据新郎也无够以前。是不是另外有朋友来讲的呢？
1: 哈哈，对啦，警醒在这个譬喻里面有伊独特的意思。这个警醒无在乎你为阿未拄家济，那是在乎你是不是一早就备办了油
0: 啊？咱新郎要来，你大声另外搁有备了油，就算是警醒。相反的，咱新郎要来，却无另外有备油的，就是无警醒，也是愚公的。
1: 是，还佫有第十节讲，因去买的时阵，新郎到了，一个有备班的，甲伊进入去坐倒，门就关了。李芳，你想，只讲迄个有备的是几时醉的？
0: 建成兄，照第十节的意思来看。迄、那个有备的，就是指迄、那个新郎还未到以前，伊就已经有将油有备好的迄、那个。啊，新郎来的时阵，即想要去有备油，就是唔捌有备好咯。
1: 对，备办好也是无备办好，聪明的也是愚戆的，是警醒也是无警醒，拢决定伫。新郎要来以前，这个譬喻也真适合来用在信徒的身上。
0: 建成兄，是安怎讲呢？
1: 知影主耶稣定都会过来，你大声最好准备工作，就是警醒的、聪明的、备办好。相反，知影主耶稣会过来，却无大声最好准备工作。就是无警醒、愚戆、甲无备办。
0: 建成兄，安尼讲，主耶稣讲出了这个譬喻，就是要教示咱，着事先准备伊会过来。
1: 是，免得咱成了受拒绝的门外的同路，到时无论怎样用心用力拍门，拢无人为你开门。李芳，这个譬喻。真正是提醒咱，都要时时警醒。
0: 是啊，因为主耶稣什么日子会过来，什么时阵会到底，咱拢唔知影。
1: 嗯，李芳，咱了久有一点仔时间，予咱来祈祷。你起手，我再来结束。
0: 好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多谢你用譬喻来教导阮。求主帮助我，让我听了你的譬喻了后，会当将一切教训记牢伫心内， 予我做一个警醒、聪明，并且事先有所准备的基督徒，唔通亲像譬如来迄个愚妄的童女，家己掠做因有的灯油是够热的，哪会知影因的估计却是错误？主啊，我知影家己的能力有限，智慧有限，总是求助你，搁较侪帮助我，予我将你的话语传予我的朋友，也是亲情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心所愿。
1: 慈悲的父上帝，阮感谢你赐福予阮，唔呐，赐福伫这个节目，也赐福予收听这个节目的人。主啊，虽然阮未看见你，总是你会看见阮，你会晓得因的一切，求你的灵加其做工，做做甲因同在，予因明白咱所传讲的、所讨论的，照着圣经的应允。阮相信你的确要过来，总是日子时辰，阮拢毋知影。求主，予阮伫咧做准备工作的时阵，存着无愧的心，有好的行做，将阮着发一光照伫人的面前，予人因为安尼认出阮所持守的真理是你家己，搁较将一切荣耀颂赞拢归伫阮伫天顶一辈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心所愿。